0: 关渡方向的旅客，请在七岩站同月台换车。各位旅客，你好，本列车将于三时八十三分
1: 前
0: 往大西加
1: 干道
0: 后
1: 站，
0: 请在一零八港铁
1: 站换车。这是几时来的？
2: 又是苹果的，又是水梨。
3: 但我觉得鱼。
4: 哪是一个中华文化？
5: 啊，咱家的本身就不能行，广东的香。
6: 多了。
7: Mm-hmm.

0: What sound do you think represen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?
1: 有些东西是值得我们去怀疑的，但有些东西是明显错误的。好，有些东西明显错误，有些东西是值得怀疑的。好，什么东西值得怀疑呢？我一直怀疑到今天，我也没有道理，你们去想想看。我每次晚上看 Discovery 那种会变什么？我从小就看。啊，这电池送给你，用电池送给你，所以觉得有可能吗？更何况变出两颗。

0: 谢谢你啦，没上班啊？啊，谢谢。
1: 还
0: 有包子吧？你包别讲，等你跳啊，你跳了无人吃。好，我等你爱处理，把这皮。
2: Crashing, squeezing, pressing. Left circles of garbage.
3: 哦，他有什么
0: 还是如果不锈钢的，
3: 可以塞，按你摸摸。哦，他有卖给人吗？
0: 你叫我去提，我哪有力气去拿？
2: 那个，弟弟，你要不要去拿？ With new outlook, usage, with people benefits from the process.
4: 你头拄仔讲即马介绍较好是毋是？
0: 即马歹啊！
4: 我即马歹哦。
0: 嗯，然后的时阵一斤三四块，啊，即马一斤才剩两块外，两块三。来啦吼，那我就给伊啦。
4: 差不多是倒一款伊个啊。
0: 这吼纸
4: 吼，
0: 啊瓶瓶罐罐伊爱，啊剩的伊无爱，我就捡捡放在遐，不要讲吼把迄个焚化炉烧坏啦。
4: 了解。
0: 啊，这安怎卖我嘛无啥会晓，伊就轻轻的啊，提提啊，就合作给我一寡钱，啊，我干哪要提钱呢？你啊，
4: 我。所以阿妈，我请问一下哦，啊，这物件你差不多是去倒位找？
0: 哦，我去倒垃圾，啊，遐个人给我，啊，遐个人看我迄个。
4: 独居
0: 老人，
4: 啊，
0: 就给我一点
4: 仔
0: 物件去买
4: 物件
0: 吃。
4: 所以
0: 拢
4: 实
0: 在，
4: 拢实在啊。拢实在。哦。局长，可以顺便问一下吗？
5: 哎，好啊。
4: 所以你早上是拿家里的东西来这边吗？还是你四处也有在周？
5: 我没有都也是家里的
4: 啊，
5: 那有的时候呢也是在路上捡到脏乱嘛。
4: 哦，因为你是里长嘛，所以如果里长有东西，就当然是会伸出手来帮忙
5: 了。哎，对对对，你丢我捡呐，有的可以。
2: One threw it away, then others pick it up. The life givers.
0: 你弄包好，该去捡的也有。嘿，张查拉来搞偷吼，我唔去偷。嘿，张查拉偷我。他们两对面那边哈，门外了。问我讲，等有人来才把你提物件，提两包，我再发物件。这两包哦，一两包，啊，再去哈，我就明仔再回来。

0: 比如说，当然这个回收可以卖钱了。那像因为有这些阿嬷他们在帮忙哦，他们也是出来有时候捡，捡的当然是卖钱，其实对于整个的环境也都有帮助。
1: 大家都这样捡，那就干净很多了。
0: 大家都这样的话。
2: On the road. No policy, no attention. Piling up to mountains until the earth hard breathing.
3: 赚大钱啊！

0: 双方的队长交换礼物。LA Vi Golf Team Captains exchange gifts.
1: 首先，走向第一区，那是因为第一道背后24号。

0: 气氛，不然其实转播就可以看的啦。可是偶尔出来也让他们体会一下棒球的那种气氛。
1: 统一师，
0: 对。没有，他们大的看得懂嘛，小四现在跟我们在凑热闹。
2: 以前也是犀牛，但是他逃走
3: 了。We love baseball and Taiwan is our favorite team.
2: 只有在大赛的时候，有总冠军赛。例行赛来看打比较正式。球赛本身就是这样，我没有开玩笑。
4: 对台湾的棒球有什么想法吗？希望可以让大陆这样子的发展，
2: 然后才会没有。觉得可能要跟大陆的城市的球队一起，说台湾市场太小，如果这样的话。

0: 三层这种。啊，这里面的才是老油，这是酸干的那个过年拜拜那个骨头干的，比较有酸的。有些人喜欢喝这种。
1: 那这个是水果吗？
0: 这个是骨头干，一个。
2: Orange。
0: 他们把。啊，这边才是柚子茶，这边的。
2: 喝过乌龙茶吗？
3: 有
2: 喝过乌龙茶吗？
3: 有。
2: 乌龙 tea， 然后这是 fruit tea， 水果茶了哈。开始了哈，现在一开始要准备什么东西呢？这个叫做茶海，这个叫做茶船 ，teapot， 那个船啊，船 ，teapot， 船了，它这种，这茶壶。然后这个叫蚊香杯 ，for smelling， 这是 for drink， 啊，你都知道。然后这叫茶海，啊，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泡了。那首先我们要把这个茶呢，啊，先看它的形状，哎，啊，它的形状、外观，先看外观，然后开始打开来。这要给它拧开出来哈。1/4 is enough. OK， 我们叫茶海 ，TC， 茶海。Have you heard TC？
4: 对。
2: We are all friends for seas. TC， 听得懂吗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We are all brothers for seas. We are all brothers for seas. We are all this. Nowadays we are global citizens.

0: 保佑你啊，保佑宝贝啊。
1: 还有一个，就一个在这里面，就一只。
0: 小心，又烫手，烫手。
2: 啊，家怎么想去搞搞？你今嘛吼，即下你今嘛，你手中金瓜吼，先共我把狗做手中，黄阿叔红头吼，先共我把狗做手中压掉，好遐压掉的吼，啊甲黄阿叔先保护掉，啊甲黄阿叔先，甲黄阿叔先，伊明天放去，明天做。如果你无是红毛，可能先这个，啊甲红毛开了，可能先这个痛，等手中痛，可能先黄阿叔你一个，等你手中痛，拢会。
3: 今天是星期一，农历呢也并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，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啊，今天前来拜佛的人非常的多，不仅有许多在地的居民，还有很多的西方游客，所以可以看得出龙山寺啊真的是非常灵验，而且声名在外。我相信很多人前来参拜的原因，不仅仅是为了。

0: 不是以赚钱为目的，但是我是说，我要如何把我们的文化再如何再传承下去。所以我本身其实我没有赚钱，我是为了把这个收藏可以，那一直在重新的调出来。那如果这样这种东西，如果给它调一调好的时候，这一直才有办法传承。大家好，回那个新港，我也这部也回去要去申请。
1: Excuse me.
2: Yes, may I help you?
1: Please, I would like some Taiwan Blue Magpie tea.
2: Very good choice, sir. Stepping right away.

0: Highway built, people left, tea unsellable, pesticide harmed, tree frog and blue magpie escaped to fill organic tea farm, but no kids come back. Eagle Tour.
1: 他
2: 现在不会叫，因为我们人在，他不会叫。啊，他姿势摆得很好。
3: 对啊。
2: 姿势摆得很好，
3: 好漂亮哦。所以这些青蛙平常都
2: 在这里，
3: 都是在这些植物上面跑来跑去的。
2: 嗯，都在给它构筑。
3: 真的，真的是构筑。
2: 是这个吗？
4: 土城的奥库可能是台北、
3: 其实我也分不太出来，都是绿。
2: 这有一条过眼睛线，因为眼睛上面有个金金的
4: 有一条
2: 线条。
5: 他这么多，他不害怕吗？
4: 他认识啊，他认识陈佑和。
2: 比较热闹。
4: 好了好了，我们改一下，改一下那个
3: 小盲盒。
0: Plowing, cultivating, students and tea farmers growing together.
6: Bang 过的土不要去踩踏它哦。
7: 出来的那些根茎啊，是杂草的。
6: 对啊，好样的，对，就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，把这一大堆的土把它分解，然后等今天再用后面的台翻土机把它。
4: 那个很不好除哎，因为它根很深哦。
6: 当然啦，
4: 我们去那个梦幻
6: 一块的，
4: 不得了。
6: 那就是啊，
4: 它块茎啊，好大一个。
6: 对啊，
4: 你一个人吗？
6: 当然啦，不然你要来帮忙吗？
4: 当然可以啊。
6: 嗯，你太忙了。